0: 气。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9月26号，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秋意正浓，身处金秋的乌鲁木齐，处处都是惬意的秋日风光。先祝大家假期顺遂，舒心自在。中秋遇上国庆，双节同庆的气氛呢，直接拉满。今年乌鲁木齐诚意满满，足足推出了169项、300余场的文旅活动，丰收展演、国风巡游、动漫盛会、游园赏花，应有尽有。老少皆宜，天天不重样。那大家呢，在家门口就可以来玩转双节，不仅有丰富的文娱活动，假期的惠民福利也是诚意十足。这两天呢，首府各大商圈活动火热开启，首届咖啡节、网红恐龙展轮番上演，美食集市、服饰折扣以及低价观影福利不断。国庆车展家电以旧换新，各大餐饮的团圆宴团购优惠也同步上线。吃喝玩乐全覆盖，超多实惠等着大家解锁。出行方面呢，假期首府公交、地铁、机场巴士延时运营，商圈运力加密，还有轻微交通违法的处罚、首次违法警告的暖心举措，全方位保障大家假期顺畅出行。秋日正好，假期如约，希望大家趁着惬意的假期陪伴家人休闲出游，不负秋日，不负团圆。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南风2级。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部分区域是小雨，中高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和田地区、巴州北部、东江有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沙尘。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仍有小雨，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局地是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江一带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是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偏东风，局地伴有沙尘。平原大部地区是多云晴天为主，山区昼夜温差大，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霜冻。预警提示，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巴州北部山区累计降水偏多，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要重点的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区出行的司机提前查询路况，减速慢行。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华北东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西藏西南部、河北东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贵州中部有4到5级风，西藏西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在轨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中秋祝福。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出行有序。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全国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件收件5.28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件快递已攀升到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七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0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国铁集团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宜昌到新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集中亮相，这四条新线会把八纵八横全国高铁网织得更密，让区域时空距离更短，沿线群众出行更方便。准备出行的旅客可以多关注铁路部门最新消息。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本届世赛64个项目当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4.0、云计算、网络安全、3D 数字游戏艺术。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互交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交的数量创历史之最。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今年的月饼市场有了一些新变化。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涨幅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呢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市场月饼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20，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朋友呢控糖减脂，第一反应就是戒掉米饭面条。其实生活当中呢，藏着不少隐形的升糖的主食啊，看着清淡家常，对血糖血脂的影响呢，比精米白面还要大。今天呢，带大家避坑几种升糖最快的主食。首先啊，六种主食建议少吃：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和糖油饼，很多人都中招啊！凉皮呢是纯精致的淀粉，搭配麻酱酱料，热量高，升糖快，吃完呢血糖长时间居高不下。葱油饼和糖油饼呢属于高油高糖的精致碳水啊，双重加重了身体的代谢负担。大家常喝的南瓜粥，常加常的疙瘩汤，看着养胃清淡，那其实呢，经过了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完全糊化，吸收速度堪比糖水，血糖飙升非常快。还有蛋炒饭啊这类的糖油混合物，米饭裹着满满的油脂啊，热量翻倍，血糖波动极大，特别不利于三高的人群。真正科学的控糖呢，不是不吃主食，而是会吃主食啊。比如说调整顺序，先喝汤，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是主食。每餐的主食呢控制在7-8分饱，分量控制在一个拳头的大小。最后提醒大家，饭后经常犯困，莫名的口渴心慌，大概率呢是血糖波动的信号，及时的关注身体变化。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来说一说蔬菜吧啊，都知道多吃蔬菜，但是下面的哪种蔬菜不适合长时间高温炖煮呢 ？ABCD 四个选项 ，A 白菜 ，B 菠菜 ，C 土豆 ，D 萝卜。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蔬菜爱好者啊？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9月25号，江闹二线望洋台站完成了扩能改造，并投入了运营，成为这条铁路上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改造之后呢，望洋台站和岔哈泉站形成了连续万吨列车的会让。

0: 通道，解决了列车长时间的待闭问题，大幅提升了通行效率。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口岸进出境旅客78.1万人次，同比上涨10%，出境自驾车辆15000多辆。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跨境的自驾旅游热度高涨。双节假期，天津航空再将计划执行航班613班，同比增加了36.22%。乌鲁木齐往返喀什、和田、阿克苏等疆内的航线，还有去往杭州、上海、重庆等长线航班需求旺盛。中秋假期，天山南北到处都热闹得很。新疆非遗馆里，100多名家长和孩子围坐在一起，亲自来揉面、包馅儿、压馍，体验做月饼的乐趣。天山天池景区秋景如画，多场中秋演出轮番上演。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灯谜长廊，国风巡游，浓浓的国风扑面而来。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梦回千年华服秀展演，秦汉到唐宋的服饰之美，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昨天，享有新疆第一面美誉的2026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在托克逊县文化活动中心拉开了帷幕。在托克逊特色拌面品鉴及创意比拼现场，有20多年拌面制作的参赛选手带来一款创新的拌面。选手们将火龙果、菠菜融入面团，做出了色彩缤纷的彩色面条。那配菜当中呢，加入了红枣、核桃、杏干等本地的特色干果，进一步丰富了膳食营养。在传统拌面的基础之上，围绕健康理念实现技艺创新。最后再来关注路况，关注独库公路的信息。2026年的9月25号，受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乌苏段哈希勒根打板呢依然有降雪，部分的路段出现大雾，能见度较低，不具备通行条件。公路部门正在开展除雪除冰的作业。乌苏交管部门对于国道217线乌苏驿到乔尔玛的路段采取了双向的交通管制，等到路面冰雪消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之后，立即解除交通管制。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问到了大家，哪种蔬菜不适合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呢？白菜、菠菜、土豆和萝卜。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乘产销快车销往全国，有一位援疆创业者，因为一场戈壁偶遇，扎根喀什10余年，以农业产业化赋能乡村振兴，架起了南疆果农增收致富桥，用产业深耕践行着民族团结与兴农使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扎根南疆产业助农的实干故事。2015年盛夏，援疆途中车辆在喀什戈壁抛锚的陈文军，被当地的群众无偿援手相助。一句朴素的互助诺言，让他下定决心留在喀什创业兴业，回馈乡土。从此，陈文军创办了江果果，锚定了帮扶果农振兴乡土的初心，深耕新疆林果全产业链的发展。10余年间，他立足喀什本土林果资源，改良果种种植技术，搭建现代化深加工车间，打通了全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破解了南疆果品滞销难题。多年来，他创新联农带农的模式， 推动了百余户本地农户入股企业变身股东，落实保底收购、农技下。

乡订单种植多项的惠农举措，带动了南疆近50,000户林果种植户的增收致富，把戈壁瓜果变成了群众的致富果、甜蜜果。依托产业化布局，浆果果成长为了新疆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大省市，擦亮了新疆林果品牌的名片。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后，陈文军深感重任在肩。他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扎根南疆的种植户与企业职工。未来，他将会继续立足喀什，延伸林果产业链，扩大惠农覆盖面，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特色产业助力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实干让新疆林果飘向全国。从偶然结缘戈壁，到深耕南疆十载，从一名原乡干部变身农业产业领路人，陈文军以匠心实业托举万家增收，生动诠释着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劳动本色与社会责任，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产业新疆的劳动者答卷。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8: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西南风2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早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持续的推出7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在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站9条公交线路末班车延时1小时，机场市区直达专线及机场巴士服务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1点，调配1.2万余辆的巡游出租车，保障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客流疏散需求。加密友好大巴扎、和田二街等人流密集商圈周边56条公交线路发车频次，地铁1号线夜间的运营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0点30分。9月25号，2026连锁焕新老味道服务消费季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启动。活动采用了主会场展示加全疆千店联动的形式，汇集了一些老字号的本土连锁品牌，现场开展美食品鉴、技艺展示、惠民让利活动，全疆门店同步推起促销活动。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台智能无人配送车在达坂城正式投用，车辆搭载多套感知设备，自主识别障碍物，紧急制动，单次最多可装载300-400件快件，一台无人车就能承担3名快递人员的半天工作量。目前主要服务周边乡镇和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承担了干线转运，释放人力，做好末端上门投运。中秋假期，乌鲁木齐交警发布各大商圈、景区的停车出行指南，分布在天山区、沙区、高新区、米东区等片区的停车位置泊位数量。部分道路呢，在节日期间允许临时顺向停放，交警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绿色出行，错峰游玩，服务现场的民警指挥，规范停放车辆。最后来关注路况，驾驶员注意，国道30线连霍高速3596到3598公里路段正在封闭施工，车辆只能走匝道通行，容易出现排队拥堵。交警给出绕行方案，去昌吉富康方向可以选择绕城高速，前往九鼎西山方向走216国道，提醒大家提前规划线路，减速慢行，安全通行。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问了大家以下哪种蔬菜不适合长时间高温炖煮，白菜、菠菜、土豆还是萝卜呢？正确答案是 B 啊，菠菜。菠菜呢富含维 C 叶酸，长时间高温炖煮呢会大量的流失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破坏抗氧化物质，所以建议快炒。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战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六个比赛日，那全天一共产生了38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8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首位。游泳项目迎来了收官之战，中国队再揽5金，本届游泳项目累计收获30枚金牌，创历史最佳。张展硕再夺一金，以单届7枚金牌成为亚运史上首位7金的游泳选手。田径赛场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国队夺得冠军。那体操单项决赛呢，邹静媛、田浩拿下了双杠、单杠的金牌。射击赛场当中，中国队拿下了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包揽了个人项目的金银牌。皮划艇、马术、举重多个赛场，中国队持续摘金。今天是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将产生44枚金牌。田径多个项目继续角逐，击剑、摔跤、赛艇、山地自行车等项目开启金牌争夺。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0: 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
2: 绿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2: 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出行之前呢，特别是进山之前呀，需要提前查询当地的天气预报，准备好保暖衣物。国庆大假十一期间啊，赏秋景的自驾线路呢是一路向南，从乌鲁木齐出发啊，途经天山胜利隧道，走一个乌若高速大环线，乌鲁木齐至若羌。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天一天两天我对你想念，想和你天天见面。你看还有下
1: 间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3: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同城转转啊。那么在昨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到非常漂亮的灯光秀啊。在文体游园月明星方面呢，乌鲁木齐市在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呢，为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带来了节日灯光的盛宴。如果昨天晚上各位有拍照非常好看的照片的话，也欢迎啊发到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分享。节假日期间呢，每天的下午的8:30至

22:30到夜间的10:30啊，全乌鲁木齐市的主要道路和重要的商业的街区啊，将会开启节假日的灯光模式啊，像是西大桥、维泰大厦、会展片区，上演非常华丽的主题灯光秀。

晚，恩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

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

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得是载体。

汗水甚至鲜血奉献给新疆大地，这其中也有白衣天使，他们是平凡而可爱的人，他们是戈壁荒漠中的坚韧胡杨，以满腔热忱守护着边疆人民的健康。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献给援疆医生的旋律，以音乐的语言感谢援疆人的付出和奉献。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0: 气象。
1: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天，气温呢今天是14到22度，明天是13到23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

0: 黄征演唱的《暮云独库》唱的就是新疆的独库公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美不胜收，令人心驰神往。黄征的声音还带着意气风发的少年感和勇于前行的力量感，动感的节奏是不是也勾起了你对于独库的向往或回忆呢？
1: 一点一点融化的冰棍的相同，只要几毛钱一手。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兰香如故》，由谭松韵、刘学义领衔主演的古装宅斗逆袭作品啊，是9月11号登陆央视八套与腾讯视频。剧情呢改编自热门小说，讲述了获罪大学士之女隐姓埋名，在深宅困境当中坚守本心，还有争取自主人生的故事，没有过度的狗血桥段，情感呢刻画细腻克制，剧中当中啊很多名场面的戏份播出之后也是引发了全场的热议。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看看天威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最高温度在22度，最低温度1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听众，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九月上线的好评在线的电视剧哈。那第一个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早春情郎》，由井柏然、孙谦合作的都市职场情感剧，改编自同名热门小说。剧情呢聚焦的是北漂青年的成长历程，讲述了两人长达六年的职场秘密恋情哈，没有工业糖精式的刻意撒糖，真实还原了当代年轻人在职场与情感当中的挣扎与成长，细腻地展现了成年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健康恋爱观。开播四天呢，站内热度就直接破万了，引发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共鸣感。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是《重气》，那由黄景瑜、蒋奇明主演，于和伟坐镇的法治群像行业大剧。那作为一部聚焦核心工业领域的行业剧啊，剧集剧情节奏紧凑，专业细节扎实，通过一线工作人员守护国家重要科研领域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被网友称为今年最有质感的行业剧。播出时间，相关话题呢多次登上了热搜，收获了极高的大众认可度。

0: 2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和睦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选车用车的参谋，
3: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2: 消费维权的帮手，
3: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
4: 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销量的排行。数据显示呢，2026年8月国内乘用车终端销量达到了154.7万辆，环比增长了4.8%，车市整体呈温和复苏的态势。全国共有226个城市实现环比正增长。一至八月呢，全国乘用车累计上险量达到了1177.4万辆，同比下滑了19.4%，仅12个城市实现累计销量同比正增长。八月城市榜单当中呢，成都以4.83万辆的销量位居位列榜首，环比增幅18.59%，为 top 十城市当中的最高。头部一线城市北京为4.3万辆，上海为4.27万辆，还有北京是4.38万辆，上海呢是4.27万辆，两地的走势有所疲软。那前者环比下滑了8.8%，后者呢下滑了4.3%。广州呢为4.17万辆，深圳的3.39万辆，也是环比呈正的增长，环比分别增长了5.5%和14.4%。华南消费市场呢也是正在稳步的复苏，杭州、郑州、苏州三城也跻身榜单前十，且单月销量均突破了3.5万辆。其中呢，苏州环比增长的是16.2%，增长势头显著。杭州的3.56万辆位列第五，郑州的3.51万辆位列第六，消费潜力较强。中西部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等城市排名靠前，销量分别为3.15万辆、2.71万辆和2.54万辆。合肥呢为2.13万辆，长沙为2.02万辆等中部的省会城市单月销量均在2万辆以上。其中呢，合肥环比增长近10%。从增长的角度来看呢，三四线的中小城市环比涨幅远高于一二线城市。南阳、贵港等城市呢，销量环比增长均在30%以上，车市呢下沉趋势愈发的强烈。

我们接着来关注华为影望回应问界后续的合作。近日呢，鸿蒙智行、问界相继宣布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双方呢原有智选合作模式切换为轻资产新模式，定产品定义啊、品牌营销啊，还有渠道销售与售后服务由赛灵思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虽然呢华为不再主导问界品牌的发展，但鸿蒙智行强调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的服务不受影响。从华为主导到赛灵思主导，问界单飞成为近期社交媒体上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9月20号呢，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声明回应与问界后续的合作、用户权益升级及服务保障等问题，落款为影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那声明称呢，影望持续把乾坤智驾、鸿蒙座舱、智能车控、智能车载光还有智能车云等解决方案销售给赛灵思，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影望将持续把行业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应用于问界，不断迭代升级，那提升问界产品的竞争力，为问界用户持续做好保障的服务的保障。那提升智能化体验也意味着问界将持续获得华为方面的技术支持，给担忧问界后续失去华为技术支持的用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克300虎克之路呢正式上市，坦克 SUV 旗下的坦克300虎克之路车型呢正式上市，售价为25万元，首发限量300台。该车呢定位重度越野专属车型，在坦克300普通版的基础上，将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更换为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前后呢实现前后了双硬桥布局，可兼容40英寸的大尺寸的越野轮胎，并配备 MTS 全地形智能控制系统，提供10种驾驶模式。另外呢，还还原了厂直接配备越野车专属套件，包括呢涉水喉、高强度的拖车牵引装置，还有黑色下包围等等，还可选装备动液式系统，还有动力搭载了经过专属调教的 2.0T 发动机，搭配机械4驱与3把锁，传动匹配9AT 变速箱。对于越野爱好者来说呢，原厂硬桥是坦克300虎克之路的最大看点，能省去后期改动底盘的麻烦。硬桥结构抗冲击能力更强，悬架行程更大，面对岩石、交叉轴这类极限越野路况呢，可靠性更高。该车的 63.5 高攀爬比，还有3把锁，10种全地形模式，硬件直接对准专业硬派越野场景，同时呢保留了全套舒适座舱的配置。大家觉得这台车是一台兼顾玩乐与日常通勤的原厂重度越野车辆吗？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众 IDAURAT6 受 12.99 万起，一汽大众 IDAURAT6 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为 12.99 至 16.69 万元。该车呢是 IDAURA 全新新能源序列的首款车型，定位为纯电中型 SUV。 外观上呢，贯穿式星环灯带搭配可点亮 logo， 突出辨识度。云栖智舱采用了4纳米的智舱芯片，配备有15.6 英寸 2.5K 中控屏和 10.25 英寸的仪表，支持四英区语音交互，同时呢搭载大语言模型。智能驾驶辅助也有很大的突破，采用了大众与地平线成立的酷睿城方案，搭载的真诚 6H 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高速 NOA 以及智能泊车辅助。动力呢搭载了大众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九合一电驱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40公里和660公里。从 CEA 构架的本土化研发到激光雷达的上车， T6 在产品思路上与过往的 ID 系列有着明显的区隔。一汽大众前所未见的把一台车长超 4.8 米的 A 加级电纯电 SUV 打入了13万元的价格区间，激光雷达版下探至15万元以内。凭借德系底盘加本土高阶智驾的差异化组合啊，该车预售阶段累计斩获超3万的订单，它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新能源爆款，市场很快就会给出答案。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最高温度为22度，最低温度为14度，天气晴，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新闻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日前，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自即日起呢，召回2015年3月28号至2018年12月21号期间产生的唐系列汽车共计 5.80 万辆，2018年5月19号至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 7.78 万辆，2018年12月27号至2021年12月25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2014年6月27号至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系列汽车共计4.03万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电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期使用后呢，限位电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限位电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善后的限位电，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善后的限位电，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

首发版限量99辆全新奥迪 S5 Avant 来了，全新奥迪 S5 Avant 正式开售，首发版限量为99辆，官方指导价为 57.18 万元。该车呢是国内奥迪 S 家族唯一的旅行车啊，首发版提供的是紫耀辉专属车漆及奥迪 Sport 多幅暗夜鎏金轮毂，而普通版呢则支持个性化定制。外观部分呢，车头标志性的蜂窝格栅两侧搭配数字矩阵式的 LED 大灯，侧面延续的瓦罐车型宽体低趴的姿态，夸张的地柱倾角，既能够保证动态的姿态，又能够丰富车内的空间。车尾呢配备数字 OLED 尾灯，搭配双边共四处排气布局。车内配备由 11.9 英寸奥迪虚拟座舱显示屏和 14.5 英寸 MMI 触控屏组成的曲面双联屏，采用的是 OLED 显示技术，得益于 E3 1.2 电子电器的架构，支持整车 OTA 升级和智能化功能扩展，并可选装10.9英寸副驾驶娱乐屏。动力呢搭载全新升级的 3.0T 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加 MHEV Plus 增强版混动系统和 Quattro 四驱系统，零百加速只需要4.5秒。

一曲《光亮落幕》，接下来呢切换女生王菲带来的《如愿》。唐天执笔，歌词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浪漫，嗓音呢也是舒缓绵长，道尽父辈的耕耘，普通人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旋律温润治愈，适合安静聆听，没有尖锐的情绪，满是岁月温柔，也是常年霸榜的正能量优质单曲，一起来欣赏。

女神的温柔过后呢，一首经典的国风男声接档林俊杰的《江南》，早期华语流行国风标杆之作。那此曲呢，就由林俊杰独立来创作，曲调婉转如水，勾勒烟雨江南的诗意画面，旋律传唱了20多年啊，依旧耐听，唱腔丝滑细腻，还有曲风清新雅致。属于永不过时的优选老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江南英语暂歇，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谭维维清楚辽阔的女生如果有来生。歌词描绘田园麦田自由坦荡的理想生活，曲风呢也是干净通透，高音舒展不刺耳，传递松弛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脱离情爱纠葛，满是对平凡美好生活的向往，治愈感拉满。

0: 就这样吧。
1: 辽阔女生双尾呢，一首热血正能量的男生来登场，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改编自梁启超的经典散文，许嵩作曲，旋律呢铿锵昂扬，少年意气家国担当尽处埋藏在歌声当中，曲风也是积极向上，校园公益节目呢高频选用，充满正能量，是优质向的优选好歌。

听完了张杰的《少年中国说》，那我们要迎来了优选百分百优选好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通透治愈的人生感悟像单曲。那歌词呢，看淡得是珍惜相遇，唱腔轻柔有分寸，不卑不丧，教会人与生活和解。编曲呢，简约高级，情绪平缓舒和，适合独处静心来聆听。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新视角探索城市，
3: 新
2: 篇章，
3: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帆，
4: 接受挑战，电脑的电影，
3: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2: 寻找最优选项。
4: 最优选项，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优选100%。
5: 欢迎继续回到优选100%，优选好歌的下半场呢。第一首男生来自汪苏泷的《有点甜》，轻快清甜的流行曲风，描绘青涩纯粹的心动与日常的温柔相伴。我们一起来听。

轻快男声过后呢，我们来听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此曲呢都是由邓紫棋来原创，以绝境相守为内核，歌颂跨越困境的坚定陪伴，高音流畅震撼，旋律记忆感记忆点极强，三观正向，传递不离不弃的坚守，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也是双在线。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在播报信号。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 929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中秋假期期间来关注 FM929， 在假日时分为各位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呢正值中秋三天小长假当中的中间一天啊，相信呢昨天晚上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合家团圆，哎，吃了这个团圆饭，然后这个聊聊天儿啊，聊聊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哎，晚上呢回去可以赏赏月，是不是特别温馨呢？如果说在昨天晚上您刚好啊，这个是在工作岗位当中没有和家人团圆也没有关系哈，那么有时间也可以给家人打个电话，因为在这样的中秋佳节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的问候一下家人了。在假日时分陪伴各位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无论是在哪里哈。同时呢也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

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说到了这三天小长假啊，这个很多朋友就有一点有的高兴啊，有人忧有人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三天的小长假之后呢，我们可能要上三天班，28号、29号、30号，紧接着就要迎来7天的小长假了。哇，大家会觉得这个假期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刚休息又要上班了，刚上班又要休息了，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对不对？然后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啊，胆子大的人已经开始拼假了啊。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中秋国庆可以拼出17天长假。妈呀，这是怎么算的呢？其实作为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啊，除了日常好好工作之外呢，可能也会期盼着这样的假期福利。那怎么样拼呢？有朋友就说了啊，这个大家呢可能可以拼出一个17天的长假。那也就是说呢，在这三天之后再请3天假，然后再加上这样7天啊，是不是就已经凑出了这个13天了？再加一个周六周日。当然了，提醒大家的就是啊，这个拼假姿势一定要正确，尽量的使用带薪年休假，这样呢既能够享受更长的假期，也会避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工资收入哈。当然了，提醒大家呢，在拼假和请假之前，一定要把该处理的工作都处理好了哈。而如果想好好的享受假期，千万也不要在假期当中，哎呀，你看有很多事儿没有处理干净，有些事儿呢没有处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多么美好的中秋佳节啊，在中秋小长假的三天的假期当中， FM929 一直陪您在路上。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其实过节啊，不一定非要热闹，不一定所有人都要一样，但我觉得啊，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温暖、舒适、安心、舒服、幸福，这就是最好的度过。

过假期的方式了。愿这几天每天晚上的月光能够照亮你心里的温柔，愿你所爱之人平安喜乐，岁岁团圆，祝各位中秋假期快乐。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好好的计划一下十一的假期哦。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十一假期的快乐了。感谢各位聆听关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线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1集。
1: 杨政委往两人的大茶缸子里加了些水，本来可以等警卫员进屋再做此事，不过鉴于谈话的私密性，就不劳烦他人了。杨政委注视着茶缸里的水，颜色渐变渐淡，又由于炉火正旺的熬煮，很快又趋褐色，若有所思地说：
3: 你是等景自怜的伤情进一步恢复后再做定夺？
1: 到底是老搭档啊，我有什么阴谋你一猜即中。
3: 这算什么阴谋，阳谋都算不上。我上次也偷偷去看了一眼那小子，伤都在身上，脸上囫囵周全，再过一段时间只要不穿短裤衩打篮球，基本上可以说雁过无痕。
1: 咱这儿能穿短裤的日子得沧海桑田万年以后。接着两人又扯到了工作上。魏顿远皱着眉头说：哎呀，蓝卡最近形势吃紧啊。蓝卡位于卫令国境线上犬牙交错的争议地段，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条件又极为艰苦。杨云天面色如常：
3: 这个蓝卡的士气也不高昂。
1: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派政治部的潘荣到下面去摸情况，了解士气走向。潘荣做得很到位啊，汇报详尽真实，情况呢不容乐观呐。
1: 蓝卡的非战斗减员最近很严重，战区不断向那里增派兵员，上去的人刚开始还好，过一段时间之后啊，都会罹患一种怪疾啊。
3: 怪疾？大致怎么个表现啊？
1: 哎呀，我不是医生，可能说不周全。主要就是头晕头痛，如果说这个情况还可能受精神因素的影响，但随后出现大把掉头发，看东西模糊，那脸色呀一天比一天苍白啊。杨云天听闻，下意识晃动一下茶缸子，缸底茶渣泛起，杯水腥波，一时间入不了口，如果强行咽下必是满口茶梗。 他耐心等待专查的硕大叶片缓缓沉降。
3: 这个情况不可小觑，让卫生部速派精兵强将前去诊治。
1: 边境线无小事，如果战区卫生部实在找不出病因，就要请求总部支援呢。
3: 寻找疾病的源头，加以控制。
1: 蓝卡是新增点位，附近多是无人区，历史资料空白，平时守防战事未果，这种怪象不能轻易放过呀。两人举重若轻，就此打住。杨云天端起茶缸，吹去表面的茶沫，轻喝了一小口。高原的水即使滚开，也只有70多度。政委稍微吹吹水，就展示沸水入口的绝技。
3: 哇，
1: 哎呀，我是说今天咱俩喝够了。
3: 啊，你打算给我连锅端啊？
1: 啊，你还打算留下独吞吗？
3: 好好好，被你发现了，我知道剩不下。
1: 哎呀，这茶太娇嫩了，只能用80度的水。
3: 这个你不用瞎担心，咱这里的水烧到80度那是妄想。
1: 说完这话后，两人都不吭声，静等炉灶上的水壶滚开。杨云天把沸水注入洗刷一净的玻璃杯中，魏顿远不知他要变何戏法，默不作声地看着。待杯中水花落定，杨政委才把瓷瓶打开，捏出一小撮茶叶放入杯中。茶叶如同绿色小炮弹，缓缓降落，落轨滑入水中，留下淡绿的痕迹。哦，这茶若有若无。
3: 是啊，别的茶是先放茶叶后放水，这茶却要先放水后放茶叶。它太淡了，远没有砖茶来的厚重啊。
1: 就像先结婚后恋爱。
3: 相比之下，砖茶是未婚先孕，八字还没一撇，已经浓烈的熏人一个跟头。
1: 哎呀，老伙计，这话也就是咱俩关起门来说说啊。
3: 我这个当政委的总要处理婚啊孕啊这方面的问题，这个说法算雅致的了
1: 啊。呵呵，来来来，喝茶喝茶啊。呵呵， 说完魏顿远用粗大手指抓了一把珍贵的明前茶，扑通通置入茶杯。

0: 量太少了，没味道，就像军人的感情，必须烟熏火燎。杨云天眼眸巨震，盯着小瓷瓶心痛不已，全军覆灭可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子莲快速康复，郭焕金信守自我承诺，再也没有迈入到第五病区。他被安排其他工作，暂别临床护理。人虽然没有相见，消息却不断。叶雨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宿舍里几乎每天都提到景自怜。能坚持走两小时了，几乎所有伤口都愈合了。今天郭焕金因此对景自怜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为救自己而受伤，康复在望，值得庆贺。景自怜要出院了，楚直交代注意事项，无非是饮食清淡，注意锻炼，若有不适及时复查等老生常谈。景自怜心不在焉应着，心想，姑娘啊，你还真狠心呐、就算一般战友，我出院你也该送一程啊。但是没有，郭焕金怕和景自怜在卫生部院落中冷不防碰上，自告奋勇领了帮厨的任务，一大早一头扎进了炊事班。他请示门可栓说，
2: 门班长，今天我上厨干点什么？
3: 我今天要人帮厨，不用人上厨
2: 啊。你要人帮你擦枪擦炮？
0: 门可栓不习惯开玩笑，他直说道，
3: 我要人帮着洗衣服。
2: 嘿，帮厨帮厨，该在红白案上忙活，最起码也在灶下烧火，怎么让我洗衣呢？
3: 红案屁股多肉，牦牛肉你能砍得了？
2: 嘿，干不了，那牦牛肉硬的。
1: 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52集。
1: 南可栓把手中已经断裂的肥皂头捏成一小团，在衣服领子上来回的蹭，用力很大，以致指甲发白。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3: 你家乡那儿，男人有当媒婆的风俗。
1: 南可栓未曾听出郭焕金揶揄的意思。
2: 没，媒婆都是上了岁数的婆姨。
3: 门班长，你有干这行的潜质。
2: 媒婆是为别人操持这事儿，我为我自个儿。
1: 郭焕金这回不是往河里掉，而是呆若木鸡。他回味门班长的威严大义半晌，才缓过气来。
3: 战士不能谈恋爱，
2: 这个我懂，但我不会永远是战士，我可能提干，也可能复员，到那时候就可以谈了。万事都需早做准备，就像炒菜之前要先剁菜添油，不能等锅里冒烟了才开始摘菜。
1: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郭焕金无言以对，暂时缓兵之计。他说道，
3: 门班长，咱俩的关系啥时这么好了？
1: 他以为门可栓会为难或不好意思，就为自己赢得了思谋对策的时间，却不想门可栓又说道，
2: 你爹不是郭大厨吗？
1: 郭焕金僵硬地点点头，想不通万重山之外的老爹和目前的尴尬谈话有什么关联呢。门可栓理所当然地说，
2: 你是厨子的女儿，你爸手艺高，我认。有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青蛙找蛤蟆。
1: 在门可栓家乡的习俗里，术业有专攻，行当有帮派。自打知道了郭焕金乃名厨之女，他就把对行内高手的敬重嫁接到郭焕金的身上，生出了亲近之感。郭焕金幡然醒悟，他凭借老爹的职业被炊事班长视为了知己，不管起因如何啼笑皆非，被人信任终是难以推脱的好事。
2: 部队是好男好女扎堆的地方，在这儿要不赶紧给自己物色下个好婆姨的苗子，这个兵当得亏。
1: 这是铁的逻辑。郭焕金对海米都不认识的西北农村汉子刮目相看，之前虽不敢看不起人，也未曾觉得他如此通透狡黠。门可栓沉浸在自我人生的规划蓝图之中。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商讨这事儿吗？
3: 不知道。
1: 郭焕金诚恳作答，他是真的想不出，除了厨师之女的桂冠，他何德何能得到门班长掏心掏肺呢？门可栓遥望大河下游说，
2: 你们班女娃子说起来都不赖。
1: 郭焕金扑棱了一下眼皮，心想炊事班长的思维概括性是真强啊。
2: 你是班里最好的女娃。
1: 郭焕金不知道面对这等明火执仗的赞美，自己脸上该是什么表情，只好拼命用工兵敲板狠砸炊事服的下摆。炊事员的手最爱在这个地方抹油。门可栓直率地说，
2: 那么多参谋、干事、助理员眼珠冒火死盯你，狼多肉少，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火头军，我便先把你除了名。
1: 郭焕金

0: 彻底晕傻了，高高举起的工兵锹把都忘了砸下去，远看像轮着家伙要跟炊事班长干仗的样子。他极想仰天长啸，本人不是肉，是狼。门可栓声色如常地说：
1: 我分析过你们班的形势，你不服也得服，我同你商量，和你无关，不必多谢。
0: 郭焕金想，既然和自己无关，就不必反应过激吧。他收敛声色，敲把也轻轻地落下。
2: 啊，班长接着讲。
1: 整个高原战区就你班这些个女娃
2: 啊，
1: 我条件也不咋地，按说不该瞎掺和
2: 啊，
1: 可我喜欢女兵，喜欢女娃穿军装的样子，离你们这么近点，说不动心那不是男人。我也想试一试，你说行吗？
0: 门可栓一口气说完，乒乓球般大的眼珠子盯着郭焕金，好像胜败都在他的回答之中。郭焕金慌了：
2: 那个门班长，你是老兵啦，看人看事自然比我要透彻得多，你思前想后都琢磨透了，可不要违背纪律啊。
1: 我心里有数，女娃娃长得好，家世又好的，我配不上，不会往上凑，条件差点的把握能大些。
0: 郭焕金对此实在是不敢苟同，他苦笑着说：
2: 门班长，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啊。
0: 这是电影中日本鬼子的台词，难免讥讽之意，门可栓却没有听出来。
1: 成不成的不敢想，总得试试。你老爸也是炊事员，能生出你这样的姑娘，你娘是个好女子，当厨子整天烟熏火燎，也有做饭之外的念想。
0: 郭焕金彻底无语了。门可栓晃一眼公家配发的手表，站起身说：
1: 我走了。
2: 当心。
0: 郭焕金说完之后，自己都不明白当心二字指的是什么呢。河边距卫生部说不上远，门班长人高马大，纵有野兽出没也不可能大白天在路上伤了他，当心的是纪律、运气，亦或不可知的风险。
1: 刚才的话都被风吹走了。
0: 门可栓临走叮嘱道：
2: 记下了，班长放心。
0: 门可栓的大拳头砸向另一只大巴掌，好像那是一只捣蒜的碗儿，把无形蒜瓣砸得头破血流，之后遁入铁锈色枝干交叉的红柳中。郭焕金看着流向印度洋的一河雪水，想起一个词：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脏衣服多，郭焕金又不时走神，抡起锹把忘了砸下，搓上肥皂未及揉搓就进入水中，洗过的没洗过的混为一谈。等大堆衣服洗完，已过了午饭时间，郭焕金端着衣桶吃力地返回，一来负重，二来门班长的话化作另一桶湿衣坠得脚下沉甸甸。红柳丛中，郭焕金恍惚觉得潜藏着无数奇异的鬼魅。门可栓的想法惊世骇俗，作为学医的女子，她知道那都是荷尔蒙汹涌澎湃搞的鬼，高原对人的这一方面不会刺激出抗进反应吧？中国独有如此高耸的边界线，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啊。门班长的话让郭班长警钟长鸣，形势严峻呢。记得鲁迅曾经说过，为了迎敌他只能侧战，现在郭焕金觉得自己和女战友们不得不侧战。红柳丛中，红柳叶如一枚枚狭长的眼睛死盯着他。

0: 想起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群狼环伺。当然了，把年轻男子比作群狼实在是大不敬，上了战场都是兄弟，但漫长岁月躁动年华，还有极其悬殊的男女比例，连门班长这种看起来心无旁骛的人都浮想联翩。举一反三，其他的人能走多远难以估量啊。他能想到的唯一应对举措就是做个严守纪律、洁身自好的女战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端着沉重的湿衣洗衣盆，郭焕金身体侧斜着回到了卫生部的院区，迎面碰上办完出院手续的景字莲。
2: 瞧，
0: 作为礼貌，护士郭焕金再不想答话，也得和曾是伤病员的景字莲打个招呼。景字莲本已觉得无望再见郭焕金，不得不走，突然见到压抑着，
3: 当然还有别的医护人员。
0: 郭焕金记起门可栓深藏的谋算，想赶不凡，这与自己刚才制定的明哲保身策略大方向基本一致，
4: 一样英俊。
3: 哈，政委说笑了，军人看的不是脸。
4: 如果派你到一线哨卡任职，你认为如何呀？
0: 景字莲豁的一下站起身。
3: 政委，真的吗？
0: 景字莲一直很想当基层指挥员，多次向卫队员表决心，但从未获得批准。问的次数多了，卫司令会说，
5: 你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以后，彭德怀元帅是什么心情吗？
3: 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3: 我以为您知道。不过您怎么联想到这个？
5: 不是联想，是不得不想。我可不愿让彭老总的经历在我身上重演。
0: 景字莲回忆起这段交谈，不放心地问，
3: 司令员同意这个决定吗？
4: 决定是我同他一道做出的。
3: 哦，是这样啊。
4: 那你一定奇怪，为什么不是他来跟你谈这个决定，对吧？
3: 政委说的对，我奇怪。
4: 他之前阻止过你多次，现在出尔反尔，不好意思，所以换了我来。这是最后的决定，不会更改了。
0: 景字莲终于踏实了，眉目疏朗地笑了起来。
3: 哪个卡呀？
4: 城卡，那里地势险要，形势错综复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个我不多谈了，你重担在肩呐。
3: 政委，自莲明白。我立即将手中工作交接，最快速度赶赴城卡。
0: 临到分手时，杨云天说，
4: 哎，你就不问问魏司令为何改变了主意
3: 啊？您如果能告诉我，必定说了，您不说就是我不宜知道。
4: 那我告诉你，是你老爸要求的，让你到基层锻炼。
0: 景字莲恍然大悟地说道，
3: 哦，我小时候我爸就说，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字莲，就是让你从连长做起。
4: 呵呵，那你应该叫字牌啊。你老爸打算让你一入伍就跳过班长排长。
3: 我哥哥就叫字牌，景字牌。
4: 想必他也很优秀吧。你从军校出来，这次下到战卡，高配待职，让你积累更多高原作战的经验。你是个好苗子呀。
0: 景字莲。

0: 更深地垂下了头。
1: 子派已经殉国了。
0: 杨云天半天没吭声，末了长叹一声说：
2: 哎，你老爸心大呀，让你上高原不说，还要让你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哨卡去，
3: 这是我的光荣。
0: 等到下城卡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景子连让陆湾去卫生部通知郭焕金下午到战区训练场会合。郭焕金一直在等待这个召唤，久等没有消息，生出浓郁的不解。说什么负责？谁对谁负责呀？说是要结业，为何拖延呢？炸伤之后，不但信口胡说，还得了健忘症。不过，又想到逐渐疏远，不正合了自己心愿吗？听到陆湾的口信，他心砰砰急跳，好像得了高原阵发性心动过速。郭焕金找到龙医生请假，龙医生说：
4: 军事训练还没结束？我看你最近好像没参加训练。
5: 今天是最后一课。
4: 你是战区军事技术最棒的教官训练出来的，将来打起仗来，卫生部要是有险情，我只靠你了。
5: 啊，我肯定像黄继光堵枪眼一般全力掩护您。
4: 你还是掩护楚军医吧，我老了，做手术的时候手会发抖，楚军医风头正健，你救他相当于救了很多官兵。
5: 楚医生个子那么高，我就是扑上前也只能护他上半身，腿脚什么的估计还得残废。
0: 龙医生故作生气地说：
4: 你是变相讽刺我个矮吗？
5: 哎，小兵不敢，我赶紧去训练场报道，不然教官发起脾气来雷霆震怒。
0: 郭焕金到达训练场时，景子连难得的先到了，他把结业仪式地点选在过人深的坑道工事中，一旁还有个双人掩体。郭焕金腹诽，真打算把女兵当狙击手使了吗？
6: 你准备好了吗？
0: 景子连今天换了一身新军装，与从永冻土层刨出的狠力野战攻势并不相符，太潇洒英俊了。尴尬的是，郭焕金也穿了一身新军装，以示对结业式的重视，让他添了飒爽风采。两人曾无数次近距离接触，今天簇新的军装搞得双方煞有介事，让他们反倒生疏了。郭焕金心虚地问：
5: 今天还进行哪方面的考核啊？
0: 如果是不得不匍匐前进，那就荼毒了新军装啊。平日训练中每完成一个科目，景子连都曾考核，难不成今天还要算总账啊？景子连看出他的顾虑，干巴巴地说：
6: 今天并无全面考核安排。
5: 可有结业典礼？
6: 结业典礼？
0: 景子连轻轻地重复。这个丫头还真会琢磨，两个人的结业典礼吗？
6: 要不要请司令员过来给你颁个结业证书？
0: 两人距离很近，高原的阳光恰好斜照到景子连脸颊上，给他镀上耀眼的金光。郭焕金清晰地看到景子连的右颊上缓缓旋转着一个清浅的酒窝，犹如盛入一滴硕大露水的酒杯，让他的面容刹那间灵动温柔。郭焕金忍不住惊叫起来：
5: 哎喂，
6: 怎么了？镇定。
0: 景子连轻声呵斥道。酒窝立刻消顿，那个位置变成了紧张隆起的表情肌，面庞显得坚毅果敢。他以为出现了危险情况，立即伸出一只臂膀欲将郭焕金揽入怀中。郭焕金怕他误会，赶紧退后一步说：
5: 教官，你怎么会有一只酒窝？
0: 景子连泄了气，哭笑不得地说：
6: 你看到了？
5: 对呀。

0: 就在刚刚。啊，当徒弟那么久，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你平常把它藏哪儿去了？
1: 学过人体面部解剖，酒窝是面部表情肌融合时与皮肤形成的窝旋。这个东西实在可遇不可求，若长在女孩脸上是难得的娇俏，不过概率很低。比如八人建制的女兵班，没有一人脸上有酒窝，却不想魁伟彪悍的男子脸上竟然悬出了一个酒窝。酒窝伴着井字脸罕见笑容出现，灿若星辰浮出大海。郭焕金几乎看呆了，下意识重复地问道：
0: 啊，你怎么会有一只酒窝呢？
1: 井字脸完全没体会到郭焕金的惊现之意，他略显垂头丧气地说：
2: 啊，爹妈给的，准确地说是我妈给的，她有俩酒窝，给了我一个。
0: 你别遗憾，我有一番。
1: 景自莲如获至宝地说：
2: 真的？快快告诉我。
0: 有一种手术方法可以帮你再造另一个酒窝，这样你笑起来一笑倾君。
1: 郭焕金若是男子，景自莲会横空赏他一拳，就算不打掉他一颗牙，最起码让他鼻血长流。从小到大，这个酒窝是他的耻辱，唯一能弥补的方法就是不笑。景子莲压住满腔愤懑说：
2: 你能再造酒窝？
1: 郭焕金以为师父真的有兴趣，详加解释说：
0: 啊，我是不行，但楚君一有这个本事。战区卫生部没遇到过有这类需要的人，你若想做，楚君一动刀，我打下手，尽职尽责，力保成功，让教官您的个人魅力起码增加一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

0: 亲爱的，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时刻啊，在这个中秋小长假，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了。大家这几天过得如何呢？还有啊，一天的时间了，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其实这个小长假就是让大家稍微休整一下的哈，因为呢，在这个小长假之后，再上三天班就要迎来十一的啊。七天长假了，对不对？它不算小长假，算一个长假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计划起来了。因为呢，十一出游的这个高峰期，可能人也会很多，然后有很多的景区啊、景点啊，这个有些比如说这个房啊，包括我们的门票都不是很好订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为了我们的十一假期来做准备吧。此时此刻您行驶到哪个路段，路上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分享，都欢迎此时此刻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

0: 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来关注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在这个假期当中大家过得如何呢？不管这个快乐还是烦恼啊，都希望这一时段的好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接下来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跟着动感的音乐节拍度过一个美好的这个 下午的时分啊。马上呢要到晚上了，大家是不是有相约家人朋友去赏月呢？这段时间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要记得出去赏月的时候呢，要记得带一件外套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这一时段的美好音乐能够陪伴各位在路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朝

李荣浩唱到，如果能重来我要成为李白。确实啊，就是李白那种非常潇洒淡然的状态是很多人所羡慕的，怪不得李荣浩会唱到这首李白呢。就想起李白的一首诗，对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这样的美好的中秋佳节的月圆之夜啊，今天晚上一定也有点圆，最圆的应该是在明天晚上了。所以呢，大家也还是可以趁着这个中秋小长假的这个晚上，好好的赏赏月，和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好好的诉说一下自己的心事吧哈。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身边也有这个家人陪伴，要好好的珍惜了哈，因为一辈子走来不容易，对不对？就像海莱阿木的那首《三生三幸》唱的一样，前段时间来到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哇，这个在现场呢就捕捉到了很多相伴的一对对的情侣爱人，也会觉得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应景，一起来听听海莱阿木《三生三幸》。

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月圆人团圆，在这个假期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日时光。这里就是陪伴各位的朝更新疆了，我是林夕，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值得期待。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呢是北风3级。稍后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各位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

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陈忠实先生2016年出版的作品《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当中的文字。当时已经七旬的陈忠实先生，洗去铅华，书写历尽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尽情展示生命中的深刻记忆。
1: 读完，让我们更感生命的珍贵，光阴的可贵。所以在秋日，让我们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一个更丰盛的自己，去把光阴变成隽永的故事吧。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继续陪伴你。

0: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拉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九二九邀您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你有多久没有在某个安静的角落和自己喜欢的书待上一天了？
1: 如果夏日的燥热没能让你定心，那么秋日的微凉则特别适合以阅读的方式给心灵放假。
0: 它绝妙地营造出一些温柔静谧的时刻，如里尔克在《秋日》里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1: 看看秋花，数数秋叶，读读好书，在书中去品味一份清雅和浪漫。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我是飞扬。

0: 每晚此刻月光之下，让我们共读好书，共享阅读之美。秋光潋滟，莫不静好，凉风有幸，百事从欢，过往不记，未来笑迎，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秋天的童话。
1: 与夏季相比，秋日的碎石风物，无论是风月还是花木，似乎多了一分清雅和烂漫，也多了一分可玩赏的况味。
0: 这个季节，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这个季节，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且去听风吟，且去思伊人。
1: 秋天是有魔力的，它的魔力藏在五彩斑斓的秋景里，藏在神州大地晒秋的壮观里，藏在收获的果实里。而秋天最迷人的开始，应该就是那一份淡然与清静吧。
0: 今晚我们先在简真老师的文字。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看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

0: 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百事从欢，过往不记，未来笑迎，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秋天的童话。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晚上好，我是凯文。
0: 我是飞扬。我们今晚的主题是秋天的童话。
1: 秋天是个特别适合赏景的季节，无论是古人更待橘黄佳酿熟，共君一醉一讨人的闲情，还是今人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的雅致，都极适合友人相聚把酒言欢。
0: 秋天还是一个特别适合会友的季节，挑个秋光明媚的假日，叫上三五好友，饮个茶，小酌半杯，或谈谈天，赏赏花，惬意温馨，暖意融融，足够让人叹一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这个季节夏日的薄衫已渐渐不能应付早晚的凉意，该把秋装拿出来晾晒晾晒，准备换装了。忙碌了一下的风扇空调使命达成，也该收起罩上了，有段时间没用的保温杯差不多可以重新登场了。
0: 既然要更换的东西那么多，不如索性来场大扫除吧，清去旧尘，迎接新日，让里里外外都清清爽爽，让角角落落都填满带有秋日属性的美好之物。
1: 这时候趁机给生活做个加减法也是不错的选择。来吧，一起到郭振海的文字里去感受人生加减法。
2: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文中表达了一位盲人对人生中仅有的三天光明的万分珍惜。假如给盲人三天光明，收入眼帘当是葱郁的山林，碧绿的草地，可亲的身影。这些对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有谁能在闲暇之时特地抽空去林间听一两个小时的鸟鸣？有谁能够对眼前的景物产生特别的惊喜？熟视无睹便默然置之。如果你去问一位年轻的小伙儿，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是啥样，他肯定会说美丽大方，有高挑的身段，双眼皮儿大眼睛。如果你去问一位负重而行的中年人最希望自己妻子如何，他肯定底气十足地说勤快善良。如果你去问一位耄耋老人最希望自己妻子怎样，他会不紧不慢地说健健康康活着就好。不难发现，对自己所爱的人随着年岁的增加，希望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现实。有一位踌躇满志的老板，从事铝合金经营，几年内大赚一把，不仅建了别墅还买了车。他的私营铝合金厂每年纯赚上百万元，但他对员工却很小气，对自己更节俭。为了省钱，他去南方购原料，来回都坐火车，吃的是方便面，住的是小旅馆。一次压货回来，路上翻了车，他负重伤住进了医院，两条腿总算保住了。经历了这场劫难后，他前后判若两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差，他都尽可能地照顾好自己，然后才是业务。对待员工的态度也大变，改往日的凶横开始以温和谦恭的面目出现。有人问他，他直言不讳，以前我是用加法来衡量人生的，人活着要日积月累的发展，要滚雪球一般的赚钱。自出事后，我发觉人生适宜于减法，假如上次我被压死，一切都不复存在。如果上帝要去我的两条腿，人生就会少去很多意义。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得太高，比起健康的活着，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人生的减法哲学能让我们减去疲惫，减轻烦恼。

烦恼，减去沉重，更能减去不该早生的华发。那些身外之物，诸如金钱、地位、权势，不要也罢。海伦·凯勒希望人生中有三天的光明，我们也不妨把未来的日子看作只有三天。只有三天的光阴，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得好好的珍惜啊。

0: 你了解你的城市吗？你知道它的哪些角落隐藏着惊喜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太确定，那么建议你在秋天以骑行的方式来一场城市发现之旅，漫无目的的穿行游走，大街小巷，市井百态，尽收眼底。
1: 试试吧，你可能会找到一座城市最美的角落。

0: 再幸运一点，可能会找到一座城市最具底色的灵魂。那些一转眼就会遇见的美丽，是我们在忙碌的日常经常忽略的。这个秋天，去和他们约会吧。
1: 记住那些花香，那些翩翩飞舞的落叶，还有那些风中奔跑的少年，爽朗的笑声，以及路口早餐铺热包子伴着日出飘出的香气。继续邂逅心动文字，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2: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伏在三楼的阳台上往下看，那儿几间平房坐西朝东，原先是某家单位做仓库用的，房很旧了，屋顶有几处破败得很，像一件破棉袄露出里面的絮，絮是褐色的木片子，下雨的天我总担心它还会不会漏雨。房子周围长了五棵紫薇，花开时节我留意过，一束花白，两束花红，两束花紫，把几间平房衬得水粉水粉的，常有一只野鹦鹉在花树间跳来跳去，变换着嗓音唱歌。房前码着一堆的砖，不知做什么用的，砖堆上很少有空落落的时候，上面或晒着鞋，或晒着衣物什么的。最常见的是两双绒拖鞋，一双蓝，一双红，它们相偎在砖堆上，敷太阳，像敷与敷。也真的是一对夫妇住着，男的是一家公司的门卫，女的是街道清洁工。他们早出晚归，从未与我照过面，但我听见过他们的说话声，在夜晚鱼鱼的像虫鸣。我从夜晚的阳台上往下望去，望见屋子里的灯光和在灯光里走动的两个人影。世界美好的让人心里长出水草来。某天我突然发现砖堆上空着，不见了蓝的拖鞋，红的拖鞋，砖堆一下子变得异常冷清与寂寥。他们外出了，还是生病了？我有些心神不宁。重见他们是在几天后的午后，我在阳台上晾衣裳，随意往楼下看了看，看到砖堆上赫然躺着一蓝一红两双绒拖鞋，在太阳下相偎着，仿佛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那一刻我的心里腾出欢喜来，感谢天他们还都好好的在着。做宫廷桂花糕的老人天天停在一条路边，他的背后是一堵废弃的围墙，但这不妨碍桂花糕的香。他跟前的铁皮箱子上叠放着五六个小蒸笼，什么时候见着都有袅袅的香雾在上面缠着绕着，那是蒸熟的桂花糕好闻的味道。老人瘦小，永远一身藏青的衣，藏青的围裙，雪白的米粉被他装进一个小小的木器具里，上面点缀桂花两三点，放进蒸笼里，不过眨眼间一块桂花糕就成了。停在他那儿买了几块尝，热乎乎的甜，软乎乎的香，忍不住夸他，你做的桂花糕真的很好吃。他笑得十分十分开心。他说他做桂花糕也好些年了。我问，祖上就做吗？他答，祖上就做的。我提出要跟他学做，他一口答应。

好。于是我笑，他笑，都不当真，却喜欢这样的对话，轻松愉快，人与人不疏离。再路过，我会冲着他的桂花糕摊子笑笑，他有时会看见，有时正忙看不见，看见了也只当我是陌生的，回我一个浅浅的笑。来往顾客太多，他不记得我了，但我知道我已忘不掉桂花糕的香，许多小城人也都忘不掉。现在每每看到老人在那里，心里便很安然，像小时去亲戚家，拐过一个巷道，望见麻子师傅的烧饼炉，心就开始雀跃。哦，他在呢，他在呢。麻子师傅的烧饼炉是当年老街的一个标志，他和老街一起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卖杂粮饼的女人，每到黄昏时会把摊子摆到我们学校门口。2块钱的杂粮饼现在涨到3块了，味道很好，有时我也会去买上一个。时间久了，我们相熟了，遇到时会微笑点头算作招呼，偶尔也有简短的对话。他知道我是老师，会问一句，老师下课了，我答应一声，问他冷吗，他笑着回我不冷。我们的交往也仅仅限于此，淡淡的，像路边随便相遇的一段寻常。我出去开笔会，一走半个多月，回来后正常上班下班，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女人的摊子还摆在学校门口，上面撑起一个大雨棚，挡风的。学生们还未放学，女人便闲着，双手插在红围裙兜里，在看街景。当看到我时，女人的眼里跳出惊喜来。女人说，老师，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当下愣住，一个人的存在到底对谁很重要？这世上总有一些人记得你，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凡来尘往，莫不如此。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是您现在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46集，
2: 叶高却丝毫不知道知离的内心想法。此时的他踌躇满志，只嫌这飞机飞得太慢，想尽快抵达南京城，找到金陵阮家，为他的朋友鼠妖报仇，为他自己讨回公道，了却与金陵阮家的

0: 仇怨。高并不知道杀死鼠妖的男子与金陵阮家是什么关系，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是阮家的人。他只是因为鼠妖是在南京出世的，才下意识将凶手当作金陵阮家人。不过正因为鼠妖出世，才让叶高重拾往日的壮志雄心，才促使叶高踏上全新的征程。凛冬已过，春又来，前方等待叶高和知离的又将是十朝都会，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城市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自古至今，当中华民族遭受异族入侵，中原之地被异族占领后，汉民族在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通常会选择南京城来休养生息。励志北伐，历史上数次衣冠南渡，使得汉民族得以在南京城保留华夏文化之正朔。大明、民国曾两度据南京而北伐成功，收复失地。当然，也有东晋、萧梁、刘宋则三度北伐失败。时至今日，南京依旧被视作为汉民族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朱燮在比较了长安、洛阳、南京和燕京四大古都后，曾说，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艳，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南京为最。南京的建成历史有2600余年，而六大世家中的金陵阮家也在这座城市扎根超过2000年。南京市玄武区火车站，王之伟刚一下火车，立马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江宁区的南京禄口机场。按照叶高给他的消息，再过不到2个小时，叶高和知离就要在江宁下飞机了。在王之伟200块钱的催促下，司机师傅一路猛轰油门，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禄口机场。
1: 师傅，谢谢，技术不错。
0: 王之伟着急忙慌下了车，前往接机口。一想到就要与分别多时的叶高和知离重逢，他就忍不住有些激动。王之伟来得较早，在叶高、知离的航班到达之前，尚有好几个航班陆续到来。前面的接机人相继离开的时候，王之伟忽然看到身边与他擦肩而过的男子身上掉了个东西，而那男子似乎全然没有察觉，依旧径直朝接机口外走去。
2: 哥们儿，掉东西了！
0: 王之伟连忙扯着嗓子对走过的人群喊道。而后，人群中不少人转过头来看着王之伟，其中也包括刚从王之伟身边经过掉下东西那青年男子。只与对方对视一眼，王之伟忽然紧张起来。那张平淡无奇的脸，王之伟是见过的，就在几个月前的台州温岭。那时候，王之伟刚打听到疑似戚家人的消息，匆忙赶到温岭，约了温岭市局一名领导见面，试图从那领导口中了解有关那个疑似戚家人能够操控金属的青年的消息。结果，领导对那青年也所知甚少，只提供了几条无关紧要的信息，同时还拿出几张关于那青年的照片。王之伟看到，刚刚掉东西，此时转过头来的青年男子，长相与温岭市局的领导提供的照片上那人一模一样。同样的其貌不扬的脸，同样的没什么特征的穿着。
2: 喂！
0: 王之伟大喝一声，朝着拥挤的人群逆流而上。然而此时的他距离那平凡青年尚有好几米远，中间又有诸多刚下飞机拖着行李箱的乘客阻隔。只见对方迅速转过身去，不等王之伟挤开周遭的人群，便迅速离开接机口，上了一辆再平常不过的出租车，并匆匆驶离。王之伟愣了几秒，刚才他见到的掉东西的青年就是自知已经不可能追上对方，这才无奈地转过身查看对方掉在地上的物件。地上一个被陆续出来的乘客踩了几脚的布娃娃正躺在那里。王之伟粗暴的欧里头的布娃娃的穿着与王之伟此时的穿着如出一辙，特别是这布娃娃通体的黑乎乎颜色，更是像极了王之伟黝黑的肤色。

0: 我去，这家伙制作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布娃娃。
1: 王之伟低声骂道。将这个与自己模样一般的布娃娃揣进兜里后，王之伟仔细观察周围的人群，再也没看到有什么异常。而之前掉下这个布娃娃的疑似戚家人的青年早已乘坐出租车不知去了何处。王之伟心知对方掉下的布娃娃制作成这种形象绝非偶然，而是有心之人故意按照他王之伟的形象制作了这个布娃娃。
0: 东海戚家人何时转行做公仔了？
1: 王之伟身边仍旧不时有乘客通过，但他却再也没发现这些乘客有什么可疑之处。趁着叶高和芝离的航班尚未落地，王之伟连续拨打了几个电话，想要调查一下之前擦肩而过的青年的消息。然而这一上午足有好几趟航班落地，且王之伟虽将那青年的照片提供给自己的情报网，但却没能查到对方究竟是乘坐哪一趟航班来到南京的，甚至王之伟都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乘坐航班来的，因为对方也有可能早早就在接机口附近等待，趁某一趟航班到达乘客出站的时候混在其中一同走出来。原本触手可及的线索就这么中断了。王之伟紧锁眉头，实在想不通为何东海戚家人的手里会有依照他王之伟的造型形象制作而成的布娃娃。再次仔细检查那青年掉落的布娃娃，王之伟也没看出个所以然。这布娃娃除了造型奇特之外，再无其他异常。机场广播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
1: 夜高，知礼已经到达南京，软胖子，等死吧。电话里传来一个冷冰冰的陌生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对方的年龄不会太大，然而接听电话的胖子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
2: 你谁呀？
1: 对方已经挂断电话。
2: 有病吧，吵我睡觉。
1: 胖子暗骂一句，记下这个陌生的号码后，吩咐手下人调查对方信息，不过他并没抱太大希望，这一长串的号码一看就知道是网络虚拟电话拨过来的。胖子一边打

0: 何的惊诧，只瞄了一眼来人，便朝青年招手示意他进来。青年进了包间，恭恭敬敬来到胖子面前，身子一矮，凑到胖子耳边低声细语：
1: 老板，他们来了，就在距离这里不远处的秦淮区一家快捷酒店。
0: 胖子连忙放下酒杯，肥胖的大脸笑成一朵花：
2: 来得好啊，咱们作为金陵的主人，可得尽地主之谊，不能失了礼数。你先下去吧，这些天就别在金陵露面了，省得被他们撞见。这娃娃新做的吗？挺漂亮啊，送给我吧。
0: 青年连连点头，将粉嫩的布娃娃放在茶几上，退出包间。胖子则拿起桌上的布娃娃，随手把玩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几秒钟后，他将肥胖的手指头伸进这个布娃娃粉色的裙子内。不一会儿，他便失去了兴趣，将被他蹂躏得不成样子的布娃娃丢在地上，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2: 喂，贵客总算到了，去招呼招呼吧。
0: 对着电话说完这句话，胖子径直挂断，收起手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胖子虽肥头大耳、油腻猥琐，却有个很文雅的名字，阮长歌。他便是现任金陵阮家的家主，是六大世家口中的酒囊饭袋、废物、笑话。金陵阮家在他的带领下，这一20年中几乎没做过一件像样的事儿。他不像李宗辉那样带领长安李家发家致富，积累起大量的资产，也不像朱稼先那样醉心术法修为，将自身实力修炼到极致，成为六大世家第一人，更不像蜀中杨家那样镇守川蜀，不断壮大家族势力，还不像王之伟那样只身南下对付作恶的蛟龙，嫉恶如仇，替天行道。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在他们阮家经营的长歌酒吧醉生梦死，偶尔心情好了，想动弹了，跑夫子庙转悠一圈，看看有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便弄到酒吧这包间里供他泄欲。而整个金陵阮家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家族上下根本没有能拿得出手的高手，家族中人也都如阮长歌一样尽情享受着生活，终日纸醉金迷，沉迷酒色，根本没有人会在乎家族的发展，阮家的未来。所以人们在提及金陵阮家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称呼这个家族以及他们的家主阮长歌为笑话，几乎整个术士界都没人将金陵阮家放在眼里。相比其他几大世家，金陵阮家的实力当排在最后。然而几十年前，阮长歌上面那任家主在世执掌阮家的时候，金陵阮家可不是这个德行，他们雄踞南京这块风水宝地，家大业大，家族之中高手如云，在六大世家中的影响力实力仅次于蜀中杨家。短短20年间，阮长歌就把祖辈们积攒的家业败得所剩无几，家族中的修行者更是青黄不接，年轻一辈中没有一个能打的族人，连家主阮长歌都活像一头肥猪，哪里有一丁点修行高手的气质。其实早些年的时候，阮家的长辈还会批评教育家主阮长歌，甚至有一次家族开会的时候，还有几名德高望重的长辈准备弹劾他，可是阮长歌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而且阮家除了阮长歌之外，也没有真正适合担任家主之位的后生，无奈之下，长辈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阮长歌继续担任家主。几年后，家族中的长辈们陆续寿终正寝，也再也没人来管教阮长歌，没人能够给予家族正确引导，以至于阮长歌和金陵阮家变成如今的笑话。阮长歌就像是那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中描述的当政者一样，沉迷于声色犬马，根本不在乎家族的死活。可是天下却几乎没有人知道，看似是个酒囊饭袋的阮长歌手里头

0: 一直握着一张王牌。那个曾经让天下正道闻风丧胆的男人还没死。当然，只靠一个像朱稼仙那样的顶级强者还对付不了叶高、知离等人，不然的话，朱稼仙也不会死得那么惨，被自己的大哥朱阳捅成马蜂窝。这一点阮长歌再清楚不过。
1: 叶高、知离，再加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之伟，呵呵，很有意思的组合呀。人们都说柿子要挑软的捏，可是他们却把我金陵阮家放在这么靠后的位置，先是击溃长安李家，再是拉拢琅琊王家，后是斗垮凤阳朱家，之后又是实力最强的蜀中杨家，如今才轮到我
0: 练得倒上洋酒，让人找来几名美艳动人的年轻女性伺候着，笑眯眯喝起酒来，这就是他每天必做的事。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在秦淮区的酒店里休息。
2: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又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一天。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帮你赶走困意，用积极的心态去拥抱每一个当下。

哪怕身处低谷，也要有仰望星空的勇气。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终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早安，致敬每一个不服输的你。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如果感到迷茫，不妨听听内心的声音。你本身就是光源，无需借助别人的光。在平凡的日子里，做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稳步向前。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

0: 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早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急于抵达终点，沿途的微风和花香同样值得珍藏。愿你带着这份从容，在今天的旅途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